0: 这是王班03ディフェンド BS サーツナイナタウザン。
1: 这是特斯拉的车型，是中央的。
2: OK， 不是通过这个方式，我们是正常行。
0: Mongolia 501 Tokyo Approach Runway 16 Left Cleared via Swamp Golf Arrival Maintain Flight Level 150
2: Runway 16 Left Swamp Golf Arrival Maintain Flight Level 150

0: 哎，来康熙有提示员，门前王龙都有人解决，王龙记录 seven。
1: 九九王者 seven， 来 confirm direct Casio Discern 门前王龙 thousand。
0: 大家好，欢迎来 Casio Discern 王龙 thousand 解决，王龙记录 seven。
1: 我们现在103 Lightning 290。
0: Lightning 290，Lightning 290。

0: 待 640 reduce speed to 210 knots。
1: Number 10 one 9 0 待 640。
0: 待 640 confirm 190 knots。
1: Confirm。
0: 待 640 roger maintain 190 knots。
1: 10 one 9 0待 640。